0: 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，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，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。
1: Tourists and locals who had gathered on Hainan Island for the event were full of prais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's space initiatives.
2: 我第一次来看这个法式，非常深的感受，因为我看了它翻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了我们的在地球的人类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事情。我开心为了发展的中国的航天业务，海南是一个自贸港，所以世界上友好的国家也可以在这儿发展的商业航天的业务，这就是我的最重要的感觉。